0: 依规处理。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2: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七点到九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心流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心流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流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

的世界，犀牛电台。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

0: 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流电台，走心音乐。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9%。今天夜里多云，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举头望明月，

每周解锁养娃新妙招，每周一记记录成长小美好。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乐哈哈育儿周记，欢迎各位宝爸宝妈分享育儿心得，说出幸福瞬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哥电台。

嗨，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6月24号，农历5月初十，星期三。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和路况的信息。鹿谷呢是07快乐男生长沙赛区的冠军。

也是华语顶尖的影视 OST 制作人。他的歌曲呢，写尽了追梦心酸、爱恨遗憾和人间温暖。这一首《雪落下的声音》也是他的封神出圈的代表作，也是古装剧的片尾曲。那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一句戳中无数听众常年霸榜冬日古风伤感歌单的歌曲，全网翻唱版本不计其数，也是大众认知度最高的个人单曲了。下面继续来欣赏这首吧，非常经典的影视剧 OST。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8: 独立音乐时间，
9: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0: 上午好，现在来到了9:30了，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呢是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现在的气温是25度，空气质量65，属于凉的状态。明天呢是25号星期四，也是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那在后天往后呢，这个气温可能逐渐上升到35、36度了，有一点炎热。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提到莫文蔚的歌曲呢，她也是华语独树一帜的慵懒氛围感女生，每首歌呢也都自带电影画面感，横跨了几十年依旧是传唱不衰呀。这一首《阴天》也是李宗盛量身定制的传世都市情歌，用平淡独白藏满心碎，发行了20多年，依然是稳居失恋歌单的榜首，也是末世情歌风格的奠基之作，无数人呢深夜独处时循环的首选歌曲了。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的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犀牛电台，做自己。

0: 阴上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独立音乐时间。
1: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

全生活全知道，进入仲夏之后呢，白昼时间大幅拉长，正午日光强烈，气温偏高，多数市民呢都会避开高温时段出门，等到夕阳西下，气温缓缓回落，街巷里绿植环绕的开阔场地呢便热闹起来，大家或是推着孩童慢慢散步，或是三两好友呢围坐闲谈，浓密的树荫隔绝燥热，晚风轻柔舒缓，忙碌一天的疲惫呢都在休闲的户外时光里慢慢消散。不少人呢还会随身带上蒲扇、便携小风扇，简单小物件，为傍晚休闲增添舒适感。

0: 全生活全知道，本地露天培育的西瓜呢，迎来了集中成熟阶段，果肉饱满，汁水充足，价格亲民实惠，是当下采购热门。家家户户呢都会囤上几颗放在家中，午后晚饭后切上一块啊，清爽解腻。除了西瓜呢，各类应季浆果、脆瓜呢也都持续供应。市民呢搭配新鲜时蔬，调整三餐口味，多用凉拌清汤的清淡做法呢，适配仲夏燥热的体感，用新鲜食材调节日常的饮食。
1: 人子女阿木一国，我儿子子还记得了。

全生活全知道，借着夏至节气的文化氛围呢，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体验各类传统的手工，大家一起绘制清凉的团扇，用粘土制作荷花莲蓬摆件，也会在家呢跟着长辈学习感知夏至凉面，动手过程当中呢，长辈顺势讲解节气，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
3: 话题，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代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立音乐时间。
15: 心灵电台，
16: 陪你一起听
17: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8: 欢迎回来，上午好啊！现在时间来到了10:32了，继续关注一下盛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了。石家庄今天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现在的气温呢，26度，空气质量72，就是凉的状态。明天呢是晴天，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呢，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

全生活全知道，仲夏白天外出采购通勤的人流稳定，路口窄道人流量较大，骑行市民途经人行区域时呢，主动减速等候行人先行，步行市民呢也会快速有序的通过，不在道路中间逗留占道，大家彼此包容，不争不抢，哪怕是正午天气炎热，也始终保持着温和礼让的出行状态，街头处处彰显文明素养。

全生活全知道，不少市民外出采买呢，会拎着大量的瓜果食材，双手负重行走十分吃力，遇到台阶小坡呢，更是行动缓慢。路过的行人看到之后呢，都会主动的上前搭把手，帮忙分担重物，陪同走到平坦路段再离开，没有多余的客套，一次伸手相助，让燥热的夏日街头多了许多温情。

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6月24号农历五月初十星期三，你也可以在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和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了10点57分了，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一拷问，听音乐做自己。心流电台，这里是心流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 We Love Music。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23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明两天，我国主雨带仍将集中在长江沿线，湖南、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尽量不要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易发地带。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CC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浩映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4: 嗨哟，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陆泉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豪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王必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陆泉。
2: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

0: 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2: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6: 亲爱我，孝河南，亲宗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7: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每

0: 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每周解锁养娃新妙招，每周一记记录成长小美好。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乐哈哈育儿周记，欢迎各位宝爸宝妈分享育儿心得，说出幸福瞬间。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58%。今天夜里阴，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喵，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1: 心灵电台，音乐嗨。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天同一时间，我会继续陪你嗨，不见不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今天咱们要说的呢，这也是一起水怪事件啊，只不过这次的水怪跟之前咱们说的都不太一样。之前的咱们说的水怪啊，都有这么几个特点，基本上呢都是一只单独行动，目击者们也都是只看到一只，而且大多数啊都只是只有那么一次目击事件。即便像是尼斯湖水怪这样的，有很多人目击了，也都是在远处，根本看不清是什么东西。那这样的话呢，好像这个水怪事件它的不确定因素啊就有点多了，不太容易让人们信服。但是这一次咱们要说的这个就不一样了，这一次咱们说的呢，虽然说它也是一个水怪，但是这一次呢，这个水怪啊，它不光是单独行动，有时候呢它还叫上小伙伴两三个一块行动。而且呢，这个水怪它也不是被人们看一下或者拍个照片就完了，这次这个水怪甚至都被人抓到过，都拿到这个尸体研究好长时间了。另外呢，当地的这个居民们他的反应呢跟其他地方的这个居民也都有很大区别。咱们说其他地方的水怪居民们看见之后啊，对这个怪物都是敬而远之，恨不得搬走。但是这一次呢，咱们要说的这个当地这些居民们，他们不但是不怕水怪，而且还很积极，给这个水怪起名字，叫的还非常的亲切，甚至呢把这个水怪当作吉祥物。那么说了这么多，这个水怪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怎么会让这个居民们这么喜欢啊？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啊？咱们今天来说一说。首先呢，说在1933年的10月5号，加拿大有一个报纸叫维多利亚泰晤士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一则爆炸性的新闻，说游艇乘客在维多利亚对海发现了巨型海蛇。怎么回事呢？说在这个前一天，有一位来自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律师，他带着妻子自己开着游艇出海自驾游。他们在海上当时玩得正欢呢，偶然间发现这个远处海面上有一片这个凸起，露出来一片像是一个后背吧，橄榄色的。他们一开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为是不是有

什么大鱼或者是海豚之类的，所以呢就赶紧往前开这个船，想过去看看到底是什么生物。结果他们开进之后啊，还没开多近呢，这个东西动了。这么一动，他们就看见是什么了，俩人吓了一跳。原来这个东西啊，不是海豚，好像也不是鲸鱼，应该是一只以前从来都没有见过的海怪。说这个怪兽长什么样呢？他们说像是一个长着骆驼脑袋的大海蛇，身体呢很细很长，但是具体有多长没看清楚，太害怕了。这个形容啊，据说是非常贴切，因为在这之前呢，也是在这一个地方已经有过很多这个怪兽的目击事件了，基本上每一次人们回来都说看到的都是这个样子。只不过呢，之前几次的这些目击事件，人们都没有向这个报纸啊或者警方提供信息，所以一直没有太多人知道啊。直到这次目击事件被报道了，这个怪兽才被人们知道。不过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加拿大呀，这个地方很特殊，这是一个经常出现水怪的国家。细心的话咱们可以找一找，有很多这个水怪目击的新闻都是来自加拿大的，所以说当地很多人对这个水怪已经是见怪不怪了。这一次发现这个水怪之后，人们还给它起名字，叫什么呢？最后叫它卡布罗龙。因为当时啊，人们目击这个水怪的地点呢都是在卡布罗湾，所以呢就叫卡布罗龙。甚至有的人叫它更亲切，叫卡迪，还把它当作是当地的这个幸运生物。那么在这一次目击事件之后啊，又过了几个月，到了1934年的年初，这时候呢又发生了一次这个卡迪水怪目击事件。这一次是两位当地省政府的职工发现的，而且这次之后紧接着没几天，又有两位渔民也看到这个水怪了，而且这次是一口气看到了两只，有两只水怪同时出现。当时这两个渔民呢，正好他们就开着这个船，就在卡布罗湾已经是收网准备返航了，正要掉头呢，结果呢不经意间就看见后边这个水面上啊，慢慢的浮现出来两只水怪的轮廓，远处看就像是两条大海蛇一样。一开始俩渔民是吓了一跳，以为是自己在这打鱼是不是惊动了水怪了，吓得马上就要开足马力往前跑。不过呢，他们仔细再一看，发现这俩水怪根本没尿他们，两只怪物在这个浮出水面之后，差不多呢是一前一后，不紧不慢的游到远处去了，直到最后是一点都看不见了，这两个渔民这才把这个船开回去。后来在回去之后，这两个渔民还猜测呢，说这个水怪啊，这俩一块出来，他俩可能是母子，因为他俩这个体型不一样啊，有一个大的有20米长了看起来，另一个好像还没10米呢。那么除了这件啊，这个很有意思的目击两个水怪的事件之外呢，同样也是在这一年，在年底的时候，还发生了另一件更出名的目击事件。当时也是两个人，两个猎人，他们正划着船在这个附近的这片近海海域打野鸭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次他们开了一枪，但是打偏了，打到一只这个野鸭子翅膀上了，野鸭子翅膀折了没法飞了，就扑扑棱棱飞到海面上了。俩人一看，哎，打着了，就赶紧把船划过去，准备把这个野鸭子捞起来。但是他们刚刚划了几下，还老远呢，突然就看见那边这个水里边出来一个黑色影子，然后腾的一下，一个大脑袋就冒出来了，大脑袋张开嘴，一口把这野鸭子给吃了，吞下去了。这个脑袋大到什么程度，后来这两个猎人回忆啊，说大概应该是有一个人那么长，而且嘴里边看起来都是牙，要是被咬一口肯定活不成。那这时候再看这个船上，两个猎人吓得是呆若木鸡，赶快掉头往岸边滑。不过这个怪物也没有理他们，自己在水里边吃完之后转了个身又潜下去了。这一次目击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关于卡迪水怪浮上水面捕食的报道。那么以上这几个，这就是关于这个卡迪水怪比较有名的
也是比较有代

代表性的几个目击案例。刚刚咱们说了几个卡迪水怪的目击案例啊，也发现这个加拿大这个地方很有意思，这儿的人呢不光是不怕水怪了，还把这个水怪当成吉祥物，这种情况好像在其他地方咱们还真是闻所未闻。只不过呢，从这几次比较有名的这个目击案例之后啊，再往后虽然说呢仍然是还有人看到过这个卡迪水怪，但是也基本上都是很普通的目击事件了，咱们也就没有必要再细说了。况且再往后又过了几年，那二战就爆发了，开始打仗了，这时候呢人们也就没有心思继续再找水怪了。所以从这个时期开始，有关这个水怪的目击报告也就随之减少了。所以说呢，自此之后卡迪水怪的目击事件那就越来越少。不过呢，少归少，这个精华有很多，其中有两件事咱们必须得说一说，因为这两件事情呢对推动这个卡迪水怪的研究进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第一起事件是发生在1937年，这时候离二战还有两年。这一年对于卡迪水怪的研究来说是最最重要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人们不仅是成功的拍到了他的照片，而且还找到了他的尸体。在这一年十月份的一天，地点在夏洛特女王岛的纳登港捕鲸站。在这天下午，一艘捕鲸船是满载而归，他们抓到了一条抹香鲸，这条抹香鲸呢很大，有十几米长。就在这个回来之后，船员们高高兴兴的处理这条抹香鲸的尸体的时候，他们在这个鲸鱼的胃里边发现了一具非常奇怪的动物尸体。这具尸体它是属于什么动物的不知道，人们之前从来没见过。而且呢，这具动物尸体已经被这个胃酸腐蚀了很多了，估计是被吞下去有一段时间了，只能是模糊的看出来这个动物它大概的样子。当时这个报纸上对这个尸体的形状是这么写的：这是一只以前从没有记录过的奇怪生物，它全长6米左右，它的脑袋像马头，嘴和鼻子部位向下弯曲，身体极为细长，在身体靠前1/3处长着一对非常大的鳍，尾部是很古怪的像鲸鱼一样的尾鳍，看起来就像是一只海蛇和哺乳动物的结合体。当时人们看了这个尸体之后啊，都感到非常奇怪，有人就猜测这个东西啊，好像是卡迪水怪，而且呢，应该还是一个没有长大的一个小水怪，毕竟从这个外观和体型上来看啊，尤其是这个头的形状跟以往目击到的这个卡迪水怪的确是特别相似。这个机会啊真是非常难得，人们看卡迪看了这么多年了，今天是终于有一个真正的卡迪出现了。于是当时捕鲸站的这个工作人员们就赶快给这个怪物尸体拍了好多照片，然后呢剪下一部分这个怪物的组织样本，准备过几天送到大城市里边去研究一下。这个大城市叫纳乃莫啊，这是温哥华岛上的第二大城市，第一大当然就是温哥华了。他们准备呢把这个样本送到纳乃莫的水产管理局去找这个专家们来分析一下。另外当时他们拍的这个照片之类的这些资料咱们现在呢还都能查到，虽然说呢这照片是不太清楚，但是好歹呢也能够看出个大概情况来。那么总的来说呢，当时这个捕鲸站的工作人员他们这个想法那是非常好的，非常正确的，赶快采集样本，还打算这个不远万里送到这个纳乃莫去做研究。但是这个想法呀它好归好，可是这个事儿呢最后让他们办砸了，让人特别生气。气的是什么呢？当时这些样本被采集起来之后，工作人员们就临时把这些样本放在这个杂物间里边了，准备过几天再送到这个纳乃莫去研究。因为这个捕鲸站离纳乃莫还是很远的，不能说去就去，等过几天有机会了再把它送过去。但是呢后来过了几天之后啊，等到正好需要去这个纳乃莫的时候再来找这个样本，找不着了，放没了。另外呢还有更气人的，因为这个怪物的尸体啊
当时已经被

0: 被这个胃酸腐蚀的很严重了，所以它这个味儿是非常大的，恶臭难闻。这样的话，这个尸体它没地方放啊，于是呢，就只能是露天放在外边。慢慢的，这几天这又是太阳晒，又是下雨淋的，那味儿肯定是越来越难闻。直到有一天，人们早晨醒了之后啊，发现这具尸体没了，不知道被谁给处理了。到现在，人们都还不知道当年到底是谁把尸体给扔了。那没办法啊，尸体没了，样本也没了。后来，人们就只能把这个几张拍的这个照片给送到这些专家那儿，让他们去看看，去鉴定一下。不过当时这个照相的设备啊，那也不是特别先进，拍的并不是特别清晰，专家们根据这些照片呢，也不能下死结论。当时啊，就是推测，说这个东西啊，我们看起来呢，好像啊是鲸鱼的幼崽，是小鲸鱼。这是当时的第一个事，非常的遗憾。
1: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忍不住跟着节拍，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懂你的声音。心流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2: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1: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1: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然后第二件很重要的事情呢，它是发生在1968年的啊，这个时间跨度就比较长了。当时呢，有一个船长，他叫威廉·哈格罗，他说他曾经是抓住了一只幼年的卡迪水怪。跟咱们开头提到的那个律师夫妇一样，当时这个威廉船长也是正带着家人在自驾游，某一天晚上呢，他们就把这个船开到了戈尔夫群岛的德科舍岛。这个岛上有一个天然小景点，叫做海盗藏宝洞。他就把这个船停到这个洞口了，然后在这抛锚，晚上打算在这过夜。到了半夜，他们睡着觉呢，忽然就被一阵这个杂音给吵醒了。威廉纳闷啊，跑到甲板上往下一看，吓了一跳。他发现有一个怪物正在绕着这个他的这个游艇啊，一圈一圈的来回游呢，好像在玩呢。威廉在上边偷摸观察了一下，发现这个怪物啊，好像是没有什么恶意，好像就是在自己玩。而且呢，这个怪物也不大，看起来好像就4-5米。这一下子，威廉也不慌了，毕竟这个玩意儿不大呀，能对付。他打算直接把它给抓住，然后带回去。毕竟这个威廉 也是航海好几十年了。

于是他马上就找了一个平时装鱼的一个大桶，把这个卡迪水怪给放进去了。但是水怪他也有脑子，他也害怕，在桶里边来回翻腾，来回撞，他这一撞吵啊，人们也没法睡觉了。威廉就在旁边搬着凳子坐那儿，一直看着他。但是他越看啊，心里边越想，他心里边犯嘀咕了。为什么呢？他也是从小就在这个本地长大的，知道这个卡迪水怪是怎么回事，也知道有时候这个水怪是成群结伴的出来。他怕这个小水怪再这么折腾啊，会把那个大水怪给引过来。如果真这样的话，真引过来了，那么这个船包括他自己一家子，那不就遭殃了吗？想到这儿，他心里边犯怂了，就把这个水怪呢又给放了，给倒回去了。放了之后他也不敢待了，马上连夜把船开走了，怕一会儿这个大水怪真的会来报复。那么这个事儿啊，就是当时唯一的一次抓住这个卡迪水怪的事件。只不过非常遗憾，最后抓住了又给放了。总的来说，在过去的这几十年当中啊，有关这个卡迪水怪的目击甚至接触案例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但是呢，从来没有人能够说清楚这个水怪它到底是什么品种。所以很多这个相关领域的学者也都参与进来，想搞清楚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那在这儿咱们就需要提到两位加拿大的两位著名学者，分别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海洋学家叫保罗勒布，和不列颠皇家博物馆的鲍斯菲尔德教授。这两位啊，在加拿大那也是非常有名的，他们俩人呢对这个卡迪水怪一直也是非常的着迷。他们前前后后对这个水怪进行了大概有20年的研究了，他们在收集了各种有关卡迪水怪的目击报告以及这个照片之后，也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猜测。最后这两个人一商量，一致认为这个卡迪水怪呢，它有可能是一种巨大的爬行动物，只不过呢我们还没有发现过。后来在这个1996年的时候，俩人还一起写了一本书，叫做《卡布罗龙深海遗孤》。这本书呢就是专门介绍这个卡迪水怪的。在书里边他们还总结出了这个卡迪水怪的一共8个特征。第一个，长度介于5到15米之间。第二，身体呈细长形，类似蛇，但是运动方式与典型的爬行动物左右摇摆不一样，它是和水生哺乳动物一样上下的波动型游动。第三，它的头部特征比较独特，多次目击报告均称与羊、马、骆驼等等动物的头部相似。第四，颈部长度在4米左右，很长。第五，怪物的背部有凸起，自颈部后延伸到尾部。第六，身体前部有一对鳍，后部无鳍或者退化为极小的肢体。第七，尾部平行并且分成两片。第八，游泳速度极快，在水面上能以每小时70公里的高速度向前游动。后来有人就根据这8个特征，这本书还有一些相关的照片吧，就专门的制作了一个卡迪水怪的模型，供大伙来直观的研究观察。但是呢，咱们说实话，即便说他们是这么搞，往白了说呢，这也只是道听途说，最后拼凑出来的这么个信息。至于实物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其实人们还是不确定，因为没有人真的把它带回来过。即便当时有那个尸体，也已经腐蚀得不成样子了，后来也没了。那么到这儿，很多朋友应该也都发现了啊，咱们前前后后说了这么多的目击和接触案例，说了这么一大堆，到底这个卡迪水怪是个什么东西啊？疑点太多了，弄不明白。首先来说，能够肯定它绝对不是蛇颈龙啊，跟之前咱们说的日本抓的那个水怪肯定不是一个品种。从这卡迪水怪的这个头部还有身上的一对鳍还有这个尾巴形状来看啊，能够否定它是这个蛇颈龙的观点。另外有专家还说，说这个卡迪水怪呢有可能是蟹齿鲸。蟹齿鲸这是一种

0: 已经灭绝的鲸鱼啊，咱们可以搜一搜看这个谢世金的图片，如果不想搜呢，周末也会放在这个微信上。通过这个图片能够看见卡迪水怪的这个外观啊，的确啊好像是和这个谢齿鲸有几分相似，但是呢这个谢齿鲸的身体啊，它并不是细细的长长的跟面条似的，而且呢卡迪水怪它的脑袋像骆驼，谢齿鲸的这个脑袋呢和海豚差不多，脑袋也不一样。另外谢齿鲸的身体构造也不允许它能够跟这个卡迪水怪一样能够抬起头来上下摆动这样游泳，它做不到。那么除了他这个身份，另外有关卡迪水怪的目击和接触案例，如果咱们留心的话能够发现也存在着非常多的疑点。首先他最大的疑点在哪，在于他在这片海洋里边纵横了这么多年，有成千上万的目击者，但是就是没有人抓到过啊，也不能说没有，威廉船长说自己抓到了但是又放生了，可是这个事情咱们说实话你拿不出来证据谁信啊。而且在这么多的目击报告里边也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有不少报告说卡迪水怪不怕人，有很多次啊人们离他非常近，他甚至呢还跟人玩，但是呢有一些想要抓这个水怪的报告里边都说卡迪水怪看到人们靠近之后啊就迅速逃跑了。你说这样的话这不是互相矛盾吗？难道说这个水怪有读心术，知道你过来要抓它？这一点确实是很矛盾的，前面说了不怕人，后边怎么说一抓就要跑呢？说不通。再有一点说对这个卡迪水怪的描述啊也是很奇怪，说在这个卡迪水怪的脖子上长着一圈这个绒毛，跟哺乳动物一样，而且呢它这个脑袋尾巴都跟哺乳动物一样，都是差不多那个形状的。这个情况它的确是不太符合自然规律啊，咱们也不知道这种情况呢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出现，总之来说呢这一点来看它很奇怪。那么总的来说这些疑点它的确是很让我们怀疑这个卡迪水怪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毕竟现在是既没有清晰的照片，没有清晰的视频，也没有实物，就算说当年日本抓到的那个蛇颈龙一样的怪物还带回来一把奇须呢，但是这个卡迪水怪啊，那是一点都没有。所以说这种怪物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啊？说的是假的吧，好多人作证说看见过，但是说的是真的呢，你又没有证据，甚至连个清楚的照片都没有。所以说至今有关这个怪物的谜团到现在啊，还是没人能够解开。好，卡迪水怪它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到底真相是什么呀？也许咱们只能等了，没准以后某一天咱们就有答案了。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咱们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

0: 牛电台。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来，乖，妈妈抱抱。
3: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4: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5: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6: 妈，我扶你，慢点儿。
4: 好，
6: 这楼梯有点高。
7: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今天咱们这个内容啊，说的这是日本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案子，叫做帝国银行抢劫案。这起案子啊，可以说是非常经典了，可能有不少的朋友或多或少的都听说过，甚至当时呢，他还被选进了日本的这个明治百年大事记。由此可见啊，这个案子当时这个影响力那是非常之大的。而且这个案子呢，它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哎，它这个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儿呢？在于这起案子当时可以说是已经抓到了犯人了，而且还定罪了，死刑。但是呢，这个证据啊，它好像是不太充足，很多人都质疑这个判决结果的真实性、准确性。而且呢，外界有很多的群众啊，一些媒体啊，一些个人的组织啊，都认为这个犯人他是无辜的，不是他干的。所以说最后这个人他虽然是被抓起来了，但是一直都没有被执行这个死刑，一直在监狱里边关了好几十年啊。不过后来这个人因为一场疾病就死在了监狱当中，最后也死无对证了。所以说这个案子到底是不是他干的呀，最后也没个结果。而且据说是直到今天还是有一些团体一直的在给这个人平反。那么说这个案子到底怎么回事啊，咱们今天就来说一说。首先啊，咱们得先看这个案子具体是怎么回事，是一个什么样的案子，是一个什么样的经过。首先这个事呢，它是发生在1948年，这个背景咱得交代清楚了。1948年的时候，咱们都知道这个时候日本是刚刚战败了3年。那这个时候这个日本还处在被美国啊挟持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战败了，美军都进驻了日本，控制了当时的这个日本政府。所以说这个案子当时在美国那也是引起了一些轰动的，因为他这个案子呢确实是比较有意思。那么这个案子它是具体发生在48年的什么时候，它是发生在1948年的1月16号的下午3点。这个时候在日本东京的帝国银行啊，当然现在这个银行没有了，这个银行现在叫三井住友银行。就是说这一天在下午三点的时候，哎，这个时候银行该下班了，而且正门呢已经给关了，员工们都在这个银行里边，在大厅里在收拾材料准备下班回家呢。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中年男子他从银行的侧门走进来了。当时这个男子他穿的啊是西装革履，带着一个红袖章，红袖章这呢写的是东京都防疫班。防疫班这是一个什么部门呢？就是跟咱们这个防疫站应该是差不多的这么一个部门。那么当时看这个人这么一身打扮啊，哎，一看这个人应该就是这个东京的防疫班派过来的一个工作人员，可能是有什么任务啊之类的。不过这个时候啊，银行这个门已经关了，银行里边没什么人了。哎，都是咱们说了，都是那些员工都在低头收拾材料，再加上行长，一共这屋子里边才16个人，还包括一个员工的孩子。因为他们都在忙啊，所以当时这个中年男人他进来以后啊，一开始都没人看见啊，没有人拦也没有人问。那么这个人他在进来之后，他一看员工们都在这个埋头

0: 在那干活呢，就站那儿大声地问说，我是东京防疫班派来的，你们这个行长在哪儿啊？行长抬头看见这个人呢，感到很奇怪，于是就问，你是谁呀？你来干嘛呀？然后这个中年人他就伸手掏出来一个证件，行长拿过证件一看，上面写的是东京卫生科兼厚生部医学办事员啊，当然说他们这个日本的这个部门名字跟咱们这儿叫法不一样，总之就是说呢，应该是一个卫生部门啊，国家卫生部门派下来的。那么看完这个证件之后呢，这个中年人把证件收回来，就开始说这附近啊爆发了集体性的痢疾中毒，然后美军司令部呢派我来这附近查一查，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导致了这个痢疾感染。然后我查了一番啊，发现在今天有一位痢疾患者来过你们这个银行，所以呢我就向上级报告了这个情况，上级啊现在已经派了消毒班过来了，马上就到，让我先过来给大伙呢提前发一些预防的药物，大伙先吃了。员工们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就表示啊好，可以，都积极的表示要配合。然后这个中年男子呢就从自己的这个小箱子里边掏出来一个小药瓶，然后就让员工们去休息室里边拿湿气把勺子准备吃药。然后他一边呢还给大伙继续讲解说，这个药啊是分两种，请大家服用完第一种药一分钟之后再服用第二种药。美军司令部啊给的这个药啊很有效，所以大伙可以不用担心再感染上痢疾了。但是呢有一点得注意，如果呀这个药碰到牙齿上的这个珐琅质会产生一些疼痛感，所以啊请大伙照我示范的动作来服药。然后这个中年人他就往这个勺子里边滴了几滴药水，张开嘴伸出舌头，一口气直接全给倒进去咽下去了。那么这16个员工啊，当然包括那个孩子了，他看到这个示范之后啊表示明白了，也就都学了这个样子，一个个的把这个药呢都喝下去了，包括这个小孩也都喝了。当时在喝完这个药的时候，很多人感觉不太适应，因为这个药太难喝了，喝的嘴里边呢很难受啊。后来有几个生还的员工啊说，当时这个药喝了之后什么感觉呢，感觉非常辣，就跟喝了度数很高的白酒一样，然后呢还带着一股汽油味，喝下去之后呢感觉有点胸闷气短。然后这16个人就这么坚持了一会儿，过了一分钟他们又把这第二种药也这个样子给喝下去了。但是啊因为这个药实在是太难喝了，所以两种药喝完之后啊，很多员工就问我能不能去漱漱口啊，这个感觉不好受啊。然后这个中年男子啊说，没事，去漱吧，不影响。不过呢就在这些员工们他们去漱口的路上，都是还没走几步，接着就陆陆续续的全都晕倒躺地上。这时候这个中年男子一看啊，人们差不多都没有反抗能力了，然后他就凶相毕露，开始跑到柜台里边开始拿钱。后来经过统计，总共是拿走了16万日元现金，还有一张17000日元的支票，这总共是17万多。那么这张支票呢，后来在第二天在写的分别是叫后藤丰志，地址呢是板桥3区3661号，写的分别是叫后藤丰志，地址呢是板桥3区3661号啊。不过后来警方去查了这个地址，发现是查无此人，这些信息都是虚构的。那么就这样，这个中年男子呢可以说就是非常顺利的把这个帝国银行给抢劫了，一次抢劫了17万多日元。当时这个男的他在拿走这些钱之后啊，大摇大摆的就出去了啊。那么后来谁报的警呢？因为当时喝了这些药以后啊，也不是所有人都晕过去了，有一个叫村田正子的职员啊，他还勉强有点意识，然后呢他就慢慢的爬到了外边公路上求救，有两个女学生看见了，然后就给报警了。后来警方到现场一看，这16个人有11个人已经当场死亡了，还有一个人后来在送到医院的路上啊也死了，等于说总共还有4个人活下来了。那么这时候有些朋友可能就好奇了啊，这些这个银行职员怎么警觉性这么低啊，随便来个人啊拿个证件说是什么什么部门的让你喝药你就喝了。 这里边也不能说他们没有警觉性，其实也有一定的政治因素。咱们前面说了，当时这是48年，美军还在日本控制这个日本政府呢，所以当时人们对这个美军啊是有一种恐惧心理的。当时这个人进来以后，他说自己是美军派来的，所以这些人呢下意识的也就都相信了，接受了，没有怀疑。其实咱们现在单看这个案子，总共说被抢走了17万日元，不多，甚至可以说非常少，因为这个日元它不值钱啊。但是说为什么这个案子这么有名啊，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凶手他的作案方式，另外呢还因为最后这个凶手到底是谁引起的这个争议，这个咱们一会儿会说到。当时这个案子是发生之后，可以说震惊了整个东京市，各大银行全都开始杯弓蛇影，害怕呀，老百姓们也都怕，因为当时他们这个日子那本来就不好过呀，毕竟日本战败国给日本这个国民是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再加上一些政治因素，日本国内可以说非常萧条，跟咱们国家当时这个3年困难时期差不多了。而且当时这个男的他来抢银行，他打的是美军司令部的旗号，这让当时这个美军感到非常栽面，怎么办啊，查呀。首先在哪入手，就在这个毒药上入手，当时给这些人喝的到底是什么，看查出来是什么东西。一些法医就给这些受害者做了尸检，结果发现当时这个男的让员工们喝的这第一种药呢，其实是氰化钾。氰化钾是什么，这个东西是有剧毒的，号称是毒药之王。然后给他们喝的第二种药是什么呢，其实什么都不是，就是白水。那么警方看到这些这个药物啊，大概分析之后认为这个凶手肯定是对这个药品啊化学知识都非常了解，甚至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精通，到了一定程度了。为什么，分两点来说，首先看第一点，凶手对这个氰化钾剂量的把握那是相当的准确，他知道喝多少正好能把人毒死，而且呢还不会出现非常强烈的一个反应。因为如果说这个药量大了，那可能一喝下去有人就感觉实在受不了了，难受要死了，那么这时候呢可能就会有人怀疑他，所以他当时是把握住了一个非常非常微妙的量，喝了之后当时不会有太大反应，一分钟之后两分钟之后人就开始全死了。而且当时这个药他是怎么拿出来的，他是在一个小瓶子里边拿勺子一滴一滴倒出来的，这说明什么，这就说明他对这个量的把握那是非常非常准确的，也就表示他对这些东西非常精通，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为什么要在喝完这个氰化钾之后还要让人们喝第二种药，让人们喝水，其实这还是说明他对这个药物是非常的精通的，同时也表示这个人他非常狡猾。首先他知道喝了这个药以后啊，大概一分钟会起作用，这些人到时候啊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有一些不良症状，那么这时候如果说没有第二种药只有这一种药的话，那么人们可能在喝完这第一个药之后啊就全走了下班了，那万一他们正好刚走到外边吧唧躺地上死了，那路过的人们看见肯定会怀疑，所以说呢他得想办法让他们喝完这个药之后啊不会立马走，还得留在这儿。所以他就想到了一个办法，让人们在喝完这个第一种药之后过一分钟再给你喝一个第二种药，这样的话人们就会等着喝这第二个药，就不会乱跑了，就会老老实实的全被毒死在屋子里边了。而且呢如果说在喝了第一个药之后有人对这种不良反应提出质疑了，那么他也可以解释说这第二个药啊是缓解这种不良反应的。所以说从这一点就能够看出来这个人他非常的狡猾，而且还有着丰富的化学药物知识。
1: 每个时刻世界都在发生着变化，
2: 都在发生着变化，
1: 让你的心情随音乐一起放个假，
2: 一起放个假。
1: 新娘电台。
0: 为什么先想到731部队呢？首先第一点，肯定是因为731名号。

然后第二呢，因为这个731部队它的这个正式编号是关东军第659部队下的第731防疫饮水净化部队，主要是干什么？研究水的净化和一些防疫药物啊。当然这只是表面上，实际上呢，这个部队他做一些非常残忍的人体实验，研究一些生物武器啊，化学武器啊。所以说当时警方首先就想到了731部队，因为这个把戏是731精通的。那么当时为了进一步的缩小这个搜查的范围啊，他们就专门的请教了一个731部队退休的这么一个专家啊，不能说退休，应该说是退伍的一个老专家。这个专家听了之后啊，他分析说这个凶手啊，他能做的这个程度，只有可能说这个人他是专业人士，一般的医生都是不可能做到的。甚至说的明白一点，说白了，很有可能就是731部队的人，因为这个水平基本上全日本只有731才能够达到了。于是警方就开始先调查从731部队退伍的一些人，并且着重调查曾经在医疗、防疫、药品实验曾经在这几个部门当中工作过的这些人。但是当时啊，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因为当时这个日本警方他在调查这些案子的时候都是透明的，这个进度人们都知道，所以很多的媒体啊，他就都跟过来都报道。而且这个事儿，你想他本来就比较容易吸引人的眼球啊，731部队这都成了怀疑对象了，这个事可不小啊。所以当时很多群众啊也都非常关注，都非常的怀疑。但是慢慢的，随着这个案子的影响它越来越大，日本政府和美军的总部啊感觉这个事这样下去可能不太好啊，这连国家和部队都被怀疑了，这样的话很容易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啊，这会影响人们对国家的信任度啊。于是他们当时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后啊，上级就下令说不让他们查了，不要再查这个731了，如果要查的话你可以查，去别的领域查别的人去。既然说现在上级都下令了说不能查731了，那怎么办呢？警方就只能从别的地方再去入手了。后来警方为了了解情况，就去东京的一些其他银行去排查，看有没有线索。结果在排查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现之前曾经也发生过两起很类似的事情。首先第一起是发生在一年前，在1947年的10月14号，当时在东京的安田银行的一个分行也是在下午3点关门的时候，当时也是有一个中年男子来到银行里边，然后呢给职员们拿了一个自己的名片，名片上写的是后生技官医学博士松井卫。然后呢这个人就说有一位这个得了痢疾的患者来过这个银行，然后呢应美军司令部的要求让大伙儿来服用一些预防药物防止生病。之后这个人也是拿出2种药让人们喝了，喝完之后呢他就走了只不过这一次人们在喝完药之后没有出现什么不良反应，都很正常，也没有死人。那么这一次呢，他是没有人员伤亡，也没有被抢劫警方后来分析，这应该是同一个人干的，只不过这一次应该是这个人提前计划好的要做一个演习，同时呢让其他的银行也感觉这个事儿啊应该是很正常的，防止之后在作案的时候呢有人起疑心。从这一点也能够看出来，这个凶手应该是非常聪明的。这是当时发生的第一个类似事件。第二个呢是发生在1948年的1月19号，这是案发之前没几天，一周。当时也是在银行下午关门的时候，有一个中年男子用一样的办法进来之后发了名片，这次名片上写的是后生省技官医学博士山口二郎，然后他也说有患者来过让大伙吃药。只不过这一次这银行的一些职员啊比较警觉不信，所以最后呢都没吃药。然后这个人最后光在地上据说是撒了一点透明的药水，然后就离开了。当时警方他在得知这两起事件之后，因为这两起事件当中跟案发这一起不一样，这两起

当中，支援们都拿到了这个人的名片。名片上一个叫松井卫，另一个叫山口二郎。所以警方想当然的就对这个名片上的这两个人进行了调查。后来警方发现，这个松井卫是确有其人，的确也是一个医学博士。但是这个山口二郎啊，这个名片应该是假的，这个人是虚构的。于是警方就对这个松井卫就展开了调查。只不过后来找到松井卫一问呢，松井卫当时他有这个不在场证明。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是有人拿着松井卫的名片冒名顶替在作案。所以说那么下一步只需要知道松井卫把名片都给过谁，就有可能抓到凶手了。根据松井卫的回忆，说当时他是一共印了100张名片，现在呢都发的差不多了，还剩下6张，一共发出去了94张。然后警方啊也是很有毅力很有耐心，就结合松井卫的回忆，对发出去的这94张名片进行了搜索收回。最后他们是成功的找回了62张，就说这62张呢又被警方给收回来了。另外呢还有24张，当时收的这个名片的这24个人啊，说他们把这些名片呢都给弄丢了，还有的是直接给扔了。啊，同时呢这24个人他们也提供了不在场证明，那么这24个人也就被排除了。所以现在就是说呢，有62张被回收了，24张丢了，这一共是86张，然后是94减86，这是还剩下8张没有被找回来。这也就说明这个凶手很有可能是剩下的这8个人其中的一个。这8张后来警方是找了很长时间，一直没找到在哪儿。直到有一次松井卫本人偶然间想起来了，说除了找到的这86张之外啊，他曾经有一次跟一个画家在一个船上啊交换过名片，但是当时那个画家的钱包被人偷走了，所以说呢他只把自己的名片给那个画家了。那个画家呢因为被偷走了没法把这个名片给他，因为当时这个事呢对方没有给自己名片，所以说啊这个松井卫本人对这个事呢就有点印象，当时就记住了。那么这个画家他叫什么呀？叫平泽真通。当时交谈的时候他说自己家住在北海道，当年是56岁。所以说这个时候这个平泽真通这就是那8个人当中的一个，那这个人肯定就成了一个首要的怀疑对象。所以当时在1948年8月21号的时候，警方就把这个平泽真通给逮捕了。那么至于逮捕的理由，首先是因为松井卫的名片这一点咱们说过了。其次呢，根据当时银行职员们描述的这个中年男子的形象跟这个平泽真通也差不多，包括这个年龄啊、身高啊、长相啊都差不多。另外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警方在这个平泽真通的家里边发现确实他多出来了10几万的现金，这10几万来路不明。但是呢其实如果说当时只根据这些证据来定罪的话，说实话还不太充分，不能够证明他绝对就是凶手。所以后来警方又让这个银行职员来指认，但是当时这个职员他自己也迷糊也记不清了，所以说认了一顿等于是没什么结果。那警方没办法了，只能说就审这个平泽真通，问这个案子到底是不是他干的。一开始平泽真通肯定是否认的，就是不承认，说不是我干的。但是奇怪的是什么，后来审了几次之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在9月23号的时候他自己又承认了，说这个案子是我干的，是我抢的银行，我把他们毒死的。那么既然说现在他是自己认了这个事儿，那就好办了，这起案子等于说呢就是说结束了。所以说后来在10月12号的时候，警方就以这个杀人抢劫罪把他给起诉了。但是奇怪的是什么，在当年12月20号一次开庭审理的时候，平泽真通又开始当庭给自己翻供，说这个案子不是我干的。这一下子这不就又不好办了吗？明明是说承认了，
为什么现在又翻供？

0: 呢，又说不是自己干的了呢？这个情况跟咱们很久很久之前说过的那个张志超的案子好像就差不多。会不会是因为当时刑讯逼供呢，所以说这个平泽仁通是被迫才承认的呢？啊，不过无论如何吧，最后是在1950年的时候，东京地方裁判所还是给这个平泽仁通就判了死刑。但是平泽仁通他还是不服，他开始不断的上诉，但是每一次上诉都被拒绝了。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他还自杀过，自杀了3次，但是很不幸最后都没成功。哎，就这样他一直从1950年折腾到了1987年的5月10号。这一天的时候，平泽仁通在监狱里边因为疾病去世了。这从1950年判死刑到1987年去世，这前前后后这可闹了37年，最后愣是没有结果。甚至当时这个数字啊已经创了世界纪录了，判了死刑了，但是拖了37年愣是没有执行。不过就算是这样，虽然说他本人是死了，但是这个事儿啊其实还没完。为什么拖了37年就是不给他执行死刑呢？明明判了为什么不给死刑？其实这个事儿他也是有原因的。首先说第一点都能猜到，肯定是因为证据不够充足。哎，单凭他自己这个口供可信度太低了，而且他自己也多次的翻供，这样可信度那不就更低了吗？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点呢，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当时的日本政府啊，他肯定是不敢惹731部队的。哎，也不能说不敢惹，是不能碰。假如说731部队真的有人犯事了，那也不能够动他们。为什么？前面咱们说了，第一方面是因为政府的顾虑，那其次第二方面呢，咱们都知道731部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部队，他们做的这些什么人体实验啊之类的，虽然说是太惨无人道了，但是对日本政府来讲那可是非常珍贵的资料，曾经给他们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么如果说罪犯真的是731部队的某个组织或者某个人，如果把这个罪犯真的给依法处决了，咱们先不管这个罪犯他势力有多大，能不能压下这个事儿来，有没有那个权利，就算是当时直接给他真的处决了，那么对日本来说，尤其是当时的日本来说，这个损失是非常非常大的，日本是损失不起的。然后第三个方面，咱们刚说了，就是说这个罪犯他本身势力有多大，会不会造成阻碍，会不会给自己找一个替罪羊，阻止这个警方再继续往下查呢？这都是当时人们怀疑的。所以说有人就猜测，当时的日本政府之所以在证据还不是那么充足的前提下就给平泽仁通判死刑，认定他是凶手，是因为政府自己也在怀疑，政府也觉得凶手很可能是731的人，但是不能动，所以呢就给他们找了一个替罪羊。那么这个时候平泽仁通正好就被选中了。而且平泽仁通在监狱里边他不是待了37年吗，在这37年当中很多疑点也陆续的都出来了。比如说平泽仁通他有这个健忘综合症，就是咱们常说的爱断片。他断片之后，哎，别人再说你断片的时候啊，这段时间你干嘛干嘛了，这时候他很容易信啊，容易信以为真。那么如果说通过这个手段让他承认自己犯了罪了，也是有可能的。另外再比如后来审过这个平泽仁通的一个警察，他自己后来也承认了，说当时用了暴力手段刑讯逼供了，而且打得还不轻。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做出的这个承认的口供可以说就更不能相信了。然后还有一点，说平泽仁通这个人他其实根本就不懂化学，一个画家天天动笔的人他能懂这些药物吗？他不懂。所以说当时啊，日本各界有非常多的人都认为平泽仁通他是无辜的，很多群众啊都自发组织了一些团体啊，呼吁明察这个案子。另外还有一些人权组织啊，也经常的来搞一些活动。而且直到是今天，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平泽真通他到底是不是凶手，这个问题还是没有闹明白。这就是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
2: 午休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4: 今年1到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端午假期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23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近日，广州海关在跨境电商渠道查获一批未向海关申报的夹藏出口的粽子，重1.6吨。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阴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

心有感应，无不呼应童真年代的主题。歌神张学友受邀 3D 巨制动画电影《神笔马良》倾情献唱的主题曲《童真年代》，理解呢就是无论他说了什么，而朗朗上口的旋律及歌词，无论他做了什么，是一次思想的交融，你能够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分享来自张学友《童真年代》。

天的职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犀牛电台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1: 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遥远。
2: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4: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5: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6: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7: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上次听这首歌应该是很早很早的事情了。接下来推荐这首歌，来自张宇的《合影留念》。这首歌的歌词实在是太逗了，酸倒了牙呀。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在歌坛里，有一些歌手如恒星一样一直闪耀着光芒，也有的歌手却只是在一瞬间划过了天空，却绽放了最美丽的歌声。张靓颖呢，空灵的声线晶莹通透，使得她的情绪细腻如丝，每首歌曲呢都是令人回味无穷的。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西风1至3级，相对湿度58%。今天夜里阴，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
1: 遥远。我等你半年为期，逾期就狠狠地把你忘掉了。这句歌词很给力，你能否也能做到呢？等你不是遥遥无期，而是有时间的限定，限定了你，也限定了自己，这才是理性的情感，愿你也能如此吧。分享来自刘若英，我等你。

打开音响，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憩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带鲜活，

早醒来。人这一生呢，总会爱上那么一个人，他可能并没有多好，你只是刚好就喜欢那几分好。他的一分关心呢，让你放弃了十分的甜言蜜语；一分的坦诚，放弃了十分的信誓旦旦；再加一分在意，便像让你得到了全世界。这叫做偏爱吧，因为偏爱，所以一意孤行，没有理由，只因你灵魂缺失的一角，只有他能补全。分享来自萧敬腾《纪念》。

0: Quad SD。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漫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3: 犀牛电台，全方位满足你的听觉。

等你来听。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0: 听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新闻电台。
1: 歌曲是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每当那些熟悉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总会让大家不自觉地就回忆起那些悄然流逝的岁月吧，那些埋藏在心底很多美好的事情。每一首歌，每个人的背后都蕴藏着许多的故事，在金曲当中寻找自己的回忆。来自卓依婷，《凭据》。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周慧敏提到这个名字，想必大家再熟悉不过了。精致完美的五官百看不厌，还记得小的时候呢，特别流行他的壁画哈。那个时候不少人都会选择将自己喜欢的偶像壁画贴在家里面。那除了林志颖、郭富城壁画比较受欢迎之外呢，周慧敏的壁画也是大家最喜欢的了。一起来听周慧敏的一首老歌吧，《痴心换情深》。

0: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 2.19 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今明两天，我国主雨带仍将集中在长江沿线，湖南、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尽量不要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易发地带。21日，在杭州湾嘉兴侧离岸0.9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到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18日进入梅雨期，江淮地区于19日入梅，我国梅雨季节已全面开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王菲的经典歌曲，在这首歌当中其实是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自我感受，对爱情放得下，但是同时又怕自己深陷其中而对自己的一种劝解。王菲的音乐当中就有很多的个性和随意，我们来听这一首《闷》。

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一首充满着青春活力的歌曲，运用了啦啦队的运动元素以及军乐队的小鼓，让整首歌听起来非常的轻快动感。来听王心凌这一首很俏皮的《热爱》。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

0: 金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稀里哗，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3: 好像每次无法抵抗黑夜的压力时，就会习惯来听这一首歌。晚芳的这一首歌当中也唱的是让人异常的陶醉，所以整首歌曲听下来就好像流畅到恰似往事都如云烟。我们来听晚芳带来夜照亮了夜。

0: 车马穿行，来句话戏，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灵电台，暖心陪伴。
1: 这一首歌来自于 IO 乐团。对于过去我们流失的太多，但至少我们还寄予盼望，在手里紧紧握着昨天的明天。 IO 是你也是我们，过去你是一个人，但是现在 IO 陪你走到世界的尽头，不要再孤单了。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 Selina 任嘉萱，在刚刚经历了烧伤事故之后，劫后余生的故事就在他的这一首《重做一个梦》当中。如果这是梦，他希望重做一个梦；如果这是现在，他会微笑，勇敢唱出梦和感动。接下来我们听到 Selina 用甜美的歌声为爱重生，用歌声唱出感动与感谢，来听这一首《重做一个梦》。

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依然远，你的故事讲到了哪？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西风1至3级，相对湿度58%。今天夜里阴，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接下来的这一首作品将会听到来自于童安格，很飘逸自由的曲风，还有玉里娱乐的歌词，每个人听了都会说好，因为就像是一个让人一见钟情的妙龄姑娘。这首歌是李宗盛作词，童安格作曲，我们听童安格带来这首《青春手绢》。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1: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2: 这首歌来自于奶茶刘若英，整首歌当中的歌词真的非常的生活化，句句写出的都是每个人身边的故事，想法不在于简单复杂，而在于是否真实表达。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刘若英这一首《当爱在靠近》。

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0: 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这一首作品听到来自于江雨晨，属于欢乐梦想跟希望的主题歌。在这首歌当中听到的是延续了俏皮清新中板轻快的节奏，就像节拍器一样的让身体会忍不住跟着摇摆。我们马上听到的歌，江雨晨带来我的主题曲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好自己。现在是下午三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日前，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全球最大打桩船铁建大桥桩一号在江苏南通正式交付。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届时部分纳

0: 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 2.19 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CC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告别育儿焦虑，分享幸福瞬间。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快乐同行。这里是乐哈哈育儿周记，和你一起笑着养娃，陪娃长大。告别育儿焦虑，分享幸福瞬间。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快乐同行。这里是乐哈哈育儿周记，和你一起笑着养娃，陪娃长大。各位宝爸宝妈们，今天和大家分享提倡母乳喂养。六个月以内的婴幼儿提倡纯母乳喂养，不需要添加水、果汁等液体和固体食物。三月龄内婴幼儿按需哺乳，每天不少于八次。四到六月龄逐渐定时喂养，每三到四小时一次，每天约六次，可以逐渐减少夜间哺乳，帮助婴幼儿形成夜间连续睡眠能力。我是小梦，我们下期再见。
3: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4: 温暖呈现。
5: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

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扬中，记录转型征程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墨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西风1至3级，相对湿度58%。今天夜里阴，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

0: 这样电台，音乐新有新能量，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目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广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装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陌上一直与你相伴。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0: 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23日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日至26日。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18日进入梅雨期，江淮地区于19日入梅，我国梅雨季节已全面开启。22日，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今年1到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八十七点三犀牛电台。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2: 温暖呈现。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

0: 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怎么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啊？
1: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车马穿行，来句话戏，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

0: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西风1至3级，相对湿度58%。今天夜里阴，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每个人幻想乜嘢希望的时候，都会有一片光明的天空，中间有一条刺眼曙光。当佢幻想乜嘢失望的时候，就会是一片欢乐的天空，满布密云。哦，呢个系一个天大的误会，失望又点会系联想到徒劳无功呢？希望落空了，大不了失望。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 87.3心有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3: 下午的时间17点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今天石家庄的天气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窗外的实时温度33摄氏度，东南风2级。明天晴天，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爆炸 We love music 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1，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00-19:00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

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周三，言之有理，用方言介绍一个你喜欢的歌手。微信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卓文萱的《爱的城堡》。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0: 奇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2: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能让你

0: 诚意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3: 你转我转，他转大家转，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2: 你吵我吵，他吵大家吵，自媒体的时代信息裂变扩散。
3: 添点油，
2: 我加点醋。
4: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鱼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是8:50了，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校长的《带你去旅行》。最后还是要喊出我们的口号，开心最重要。明天下午的5点，我们接着聊，不见不散喽。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近日，广州海关在跨境电商渠道查获一批未向海关申报的夹藏出口的粽子，重 1.6 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CC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

0: 喜欢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1: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2: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0: 的心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周末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1: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0: 广告转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转播。
2: 上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2: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3: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1: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解水，请喝完瓶中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

0: 是的，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新娘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漫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这是歌词吕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故去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购全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天，是才华。酒写真相，口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飞海棠，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阴，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东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三块后，找到犀牛。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3: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4: 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5: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6: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4: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5: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7: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5: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4: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

0: 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欢迎宗师爷来我们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4: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3: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3: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届

0: 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小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未体委员会副主任。

0: 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0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次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7: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2: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7: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 0.5 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0: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8: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0: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0: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五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8: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0: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8: 23号在德国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让时间沉在记忆。

0: 正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今明两天，我国主雨带仍将集中在长江沿线，湖南、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尽量不要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易发地带。今年一到五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近日，广州海关在跨境电商渠道查获一批未向海关申报的夹藏出口的粽子，重1.6吨。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4: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True Music，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专栏。
5: 借那一束光，
6: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庾澄庆所演唱的这首《情非得已》，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有的时候爱情到来的时候，真的不是人能够控制得了的啊，所以爱情到了，我们就不妨顺其自然，情非得已吧。

0: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来自张强的《好好爱我》，这首歌是由李超群作词，岛村一二作曲，凤飞飞原唱的一首歌，收录在同名专辑《好好爱我》当中。
1: 好好爱我，我想别离。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4: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3: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5: 哎，老板，这火锅哪那么香哦？这香辣是香精哦。
6: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3: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爱乐团呢是中国流行歌坛唯一的多栖主流男女组合，他们集创作、编配、制作、演唱还有表演于一体，在2005年出道。那这个组合呢原来是由制作人王超和女主音徐丽组成，2006年女主音呢就换成了胡琳，来自于爱乐团的守候天使。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19岁的台湾才艺美少女黄雨昕推出个人首张同名专辑，她心目当中永远的偶像呢是蔡依林。她崇拜的表示，从小自己就是卓琳的头。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

0: 电梯门一开，跪地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跪地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 别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2: 打造一个希望的城市，这首歌曲呢是由郑伯秋填词谱曲，由张信哲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他的专辑《最新》当中。下面就一起来听这首《打造一个希望的城市》。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

这首歌曲唱片来自于王啸坤。2006年呢，王啸坤是获得了东方卫视《我型我秀》全国总冠军，并且呢以此作为歌手出道。2007年的4月30号，他发行了首张个人同名专辑《王啸坤》。2014年呢，他出演了电影《同桌的你》，并且饰演王尔德。对于王啸坤呢，大家肯定不是很陌生了。

0: 几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18日进入梅雨期，江淮地区于19日入梅，我国梅雨季节已全面开启。北京时间21日，中国裁判马宁主哨世界杯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CC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近日，广州海关在跨境电商渠道查获一批未向海关申报的夹藏出口的粽子，重1.6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一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2: 夏天是最适合穿裙子的季节，而夏天的女生也是这个季节里比彩虹更漂亮的风景。每一年的夏天都相似，却完全不同，堆砌起来无非也就是几十个短暂的回忆。想起高旗和超载乐队这首《完美夏天》里的一句歌词，像孩子一样坚守着沙作的堡垒。感谢你的继续收听，我是肖辉。

0: 心的世界，犀牛电台，
1: 踏上全新冒险之旅的袁咏琳，保持着积极的创作热情，将人生丰富履历和宝贵的经验融入到每一句的歌词当中，用心唱给每个人。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歌词当中坠落的光与端牢娟充满坚持与力量的声线交相呼应，道尽了烟火人生的凄凉与面对生活的要强。也许人生总会跌跌撞撞，在人海当中漂泊，但总有一扇门是为你而开，有一间房等你来避风挡雨。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我是肖辉，感谢你继续的光临。真诚的歌声，温暖的声线，张远仰望星空，再难的时光也要充满希望。这首歌也要献给每个仍在努力生活的你我他。我们虽然说微如尘埃，但是只要还能够仰望星云，便还能触及希望。

0: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央媒聚焦栏目今天播出。

0: 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
1: 政务服务有温度，营商环境有厚度。为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质效，破解企业群众工作日办事不便的难题，区数政局升级周末不打烊服务模式，推出周中预约、周末办事特色服务。通过精准梳理群众办事的痛点和难点，针对性优化服务流程，市民只需拨打预约服务热线，即可自主选择周末办事时段，实现即约即办，即办即走，切实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更贴合群众需求。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对此进行了报道。数字化转型是传统制造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近年来，位于我区的石家庄市成达耐磨材料有限公司深耕数字化、绿色化转型赛道，持续迭代升级数字工厂可视化平台，通过智能化生产和绿色节能改造，成功实现生产提质增效与能耗碳排放稳步下降的双重突破。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对此进行了报道。六月是三夏生产的关键期，为保障夏粮抢收抢种，我区多措并举，在辖区九个高速路口设立三夏跨区农机服务接待站，开通绿色通道，构建通行保障加全民服务一体化保障体系。区农业农村局积极开展农机具维修和调试工作，组织技术人员深入一线指导检修保养，确保各类农机具以最佳状态投入夏收夏种，为全区 14.7 万亩小麦颗粒归仓保驾护航。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对此进行了报道。6月1号起，我区正式进入汛期，黄壁庄水库事务中心紧扣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工作目标，坚持抓早、抓实、抓细防汛各项工作，依托科技赋能，加密巡查巡检，从严在岗值守，足额储备防汛物资，多措并举筑牢防汛防线，全力保障水库平稳安全度汛。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区卫健局、红十字会、区人民医院联合开展了主题宣传活动。与此同时，区人民医院组织专家团队开展义诊服务，为市民提供常见病问诊与健康咨询。区红十字会志愿者利用人体模型进行心肺复苏急救培训，普及应急救护知识。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对此进行了报道。入夏以来，近郊微度假热度不减，西部长青、清风徐来露营地凭借优质的山野资源和多元业态，成为市民休闲出游的热门打卡地。不少游客奔赴山野，远离城市喧嚣，以露营和烧烤的方式欢度假期，沉浸式感受自然野趣。中新网、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对此进行了报道。
0: 近日，区第14届校园艺术精品展演活动在区第一中学举办。本届展演以“绽放艺术风采，激发强国力量”为主题，汇聚了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师生艺术成果，通过丰富多彩的艺术作品展和精彩的节目表演，集中展示了我区校园美育的丰硕成果与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舞台上，合唱、舞蹈、戏曲、朗诵等节目相继登台，精彩纷呈。舞蹈《向往行》以雄浑的舞姿拉开演出序幕，诠释少年力量。教师合唱团演唱了《南泥湾》等曲目，用歌声传递初心，用旋律致敬时代。舞蹈《你好，我的落子村》、《如梦令》、《我想唱给你听》等以轻盈舞姿展现少年蓬勃朝气。戏曲《大灯殿》选段、党马、古筝盛世国乐、五韵拉丁青春交响等节目将传统与现代巧妙融合，充分展现了师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赢得阵阵掌声。艺术作品展区佳作荟萃，剪纸、绘画、手工、书法等精美作品有序陈列，吸引众多师生驻足观赏。
2: 今天我们学校将同学们的精美剪纸作品带来了，还准备了精彩的时装秀。同学们将传统剪纸技艺与现代服装设计巧妙融合，选用植绒布，亲手制作剪纸主题时装，别致的剪纸。

0: 云间，灵动披风，让平面剪纸穿上身，古老非遗，焕发时尚光彩。
1: 本届展演不仅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我区美育浸润式发展的生动缩影。各校立足办学特色带来的原创艺术作品、文艺节目，紧扣强国育人主题，兼具艺术性、文化性与教育性。
2: 实验小学立足百年校史，以少爱办学底蕴，以非遗润心，以文化育人，将非遗传承与立德树人深度结合，打造体系化非遗特色教育品牌。学校构建墨韵、曲艺、舞韵、匠心四大非遗板块，开设书法、形式刺绣、面塑、糖画等等12项非遗课程，实现全员参与、全程渗透、全域覆盖，让非遗融入课堂教学与课后实践，师生在传承技艺中厚植文化自信，锤炼优良品格。
1: 近年来，我区教育坚守育人初心，办学成色持续提质增效，先后成功创建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示范区、央管人工智能教育课程规模化应用示范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育人体系在我区校园落地生根。我区深耕美育教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常态化推动传统文化进校园，加强校园艺术社团建设，打造特色校园美育活动，构建起一校一品、一校多艺、人人参与、个个出彩的校园美育新格局。
2: 我区校园艺术精品展演已成功举办14届，成为我区有影响力的校园艺术活动。活动自启动筹备后，辖区各校踊跃参与，自主编排特色文艺节目，创作各类艺术作品。今后，区教育局将持续立足浸润式美育发展思路，将美育融入教育教学活动各环节，切实以五育并举，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3: 今年6月是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主题聚焦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筑牢青少年防毒屏障，提升辖区家庭对药物滥用危害的认知与防范能力，增强识毒、防毒、拒毒意识。6月23号，怀路镇镇宁社区联合区禁毒办、怀路镇司法所组织开展抵制药物滥用、护航少年成长主题禁毒宣传活动，辖区15个家庭的30多名青少年及家长代表参加。活动现场，司法所住所律师结合典型案例，围绕新型毒品、违禁处方药、成瘾性物质的隐蔽危害展开普法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药物滥用带来的身心伤害与法律后果，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认知，远离各类有害物品。区禁毒办工作人员现场摆放毒品仿真样品，逐一讲解伪装类新型毒品的外形、特征及辨别方法，手把手教大家识破毒品陷阱，提醒青少年警惕陌生人提供的零食、饮品及不明药物。
4: 咱们律师的优势在于专业和真实，警察讲危害更直观，律师讲法律更严谨。我希望青少年能筑起心理防线，主动学习禁毒知识，坚定立场，拒绝诱惑，树立科学健康的价值观，远离高危场所，谨慎交友，提高警惕，以清醒姿态为人生护航。
3: 在禁毒主题绘画环节，青少年们将禁毒知识、防毒理念融入画作之中，在趣味创作中深化禁毒记忆，让拒毒防毒的观念入脑入心。
5: 之前总觉得毒品离我们很远，今天亲眼看到那些伪装成糖果饮料的模型，还有警察叔叔讲的真实案例，我才知道危险可能就藏在日常生活里。我学会了不接受陌生人的食物。
3: 此次活动以宣讲、实物展示、互动创作相结合的方式，打通了禁毒宣传最后一公里，不仅让青少年全面认识到药物滥用、新型毒品的严重危害，也进一步强化了家长的监护责任。纷纷表示，此次活动补齐了认知短板，今后会加强对孩子的引导和看管。
6: 接下来，镇宁社区将常态化推进警律协同进社区禁毒宣传教育工作，持续织密青少年禁毒防护网络，筑牢基层禁毒治理根基，全力守护辖区未成年人平安健康成长。
3: 农旅融合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路径。 近年来，白鹿泉乡白鹿农庄通过生态种植、田园采摘、乡村休闲全链条发展，有效盘活乡村闲置资源，以现代农业赋能乡村文旅，逐步成为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名片。
1: 走进白鹿农庄的种植大棚，温暖湿润的环境里一片生机，葡萄藤蔓攀爬舒展，叶片浓绿茂盛，行间空地上还整齐栽种着青椒、尖椒、西红柿等时令蔬菜，满棚绿意尽收眼底。
7: 现在咱们这个农庄这边现在有11个大棚，现在大棚里边种的主要是葡萄，中间还要采用这种套种的技术种植一些其他的蔬菜，比如说种植青椒、尖椒、西红柿等，主要是为了提高这个大棚里边的这个土地利用率，而且能够错跟葡萄这块错开这个季节，种植的这些蔬菜和葡萄所需要的这个营养成分比较一致，所以我们采用了有机水肥这种种植的方式来套种这些农作物。
1: 科学的立体套种模式配合标准化有机水肥管理，让农庄产出的果蔬品质优良，绿色无公害，既丰富了采摘品类，也延长了采摘周期。不少市民游客趁着周末或节假日驱车前来，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体验田园生活，感受乡村烟火气息。
8: 那块主要是离石家庄的市里边比较近，交通又比较方便，然后我们来了以后呢，在这儿正好能放松一下。最主要是你看我们摘的这些菜吧，就是都是无公害的，也能吃到一些放心蔬菜，然后让孩子们也看一看，哎，这些蔬菜，让他们也知道地的不容易。
1: 不止于特色采摘，白鹿农庄持续深耕乡村资源，不断拓展业态边界，打造多元化田园休闲场景，实现了从单一种植向全域田园综合体的升级蜕变。
7: 通过我们与周边村集体长期的合作呢，现在已经形成了以特色种植为核心，配套生态养殖、田园采摘、农家餐饮、食肴住宿、户外露营等多元业态的一体化乡村田园综合体。在未来，我们还将深耕本土乡村资源，推行现代化立体农业与农旅融合发展的模式，增加一些亲子研学等项目，不断激活咱们白鹿泉山水乡村内生动力，以特色现代农业和乡村休闲旅游切实助力本土乡村振兴的发展。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 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阴，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1: 你有过兴奋的失眠吗？想起白天的约会，对面的女孩甜蜜与幸福萦绕在心头，久久难以褪去。淋漓尽致的情感演绎，配上陈奕迅颇有辨识度的声音，在每个睡不着的夜里，一定也不会觉得长夜漫漫。

0: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闹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旅行团乐队为《外太空的莫扎特》这部电影创作主题曲。作为一支有温度的乐队，《飞向星空》和《月》在旅行团乐队的治愈演绎下，与电影的氛围展现出极高的适配度。清澈的嗓音在不知不觉中将观众带入温暖的故事里。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0: 心流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歌。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心有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歌唱时光。

0: 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1: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0: 记下我心中的事，
1: 把我唱给你听。
0: 刚好一首歌戳中你内心的词。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刚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andom Radio。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尽，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1: 把世界点亮，让自己倔强，带着信仰流浪，不停地闯荡。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Yourself. This is our band. Thank you, everybody. Good luck.
1: 生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漫午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游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微信，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不能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
1: 怎样给朝夕相处的恋人一份惊喜，一份感动？我想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些藏在你心里平日羞于表达的真心话。
2: 真诚是恋爱中最珍贵的美德，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彼此间的体谅、理解与信任。
1: 爱要勇敢的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词了，
1: 我觉得这有点朋克。没事，
2: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0: 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这里陈列着修路岁月的唱片，纵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

0: OK 吗？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

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抚养你的渴望，音乐做自己，行有电台。

0: 抵制药物滥用，护航少年成长。白鹿泉乡特色种植赋能农旅，多样采摘乐享田园。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期，中新网、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等中央媒体持续关注我区发展动态，围绕营商环境、产业发展、民生保障、防汛备汛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报道，全方位多角度展现我区务实举措与工作成效，生动呈现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
1: 政务服务有温度，营商环境有厚度。为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质效，破解企业群众工作日办事不便的难题，区数政局升级周末不打烊服务模式，推出周中预约、周末办事特色服务，通过精准梳理群众办事的痛点和难点，针对性优化服务流程。市民只需拨打预约服务热线，即可自主选择周末办事时段，实现即约即办，即办即走，切实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更贴合群众需求。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对此进行了报道。数字化转型是传统制造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近年来，位于我区的石家庄市成达耐磨材料有限公司深耕数字化、绿色化转型赛道，持续迭代升级数字工厂可视化平台，通过智能化生产和绿色节能改造，成功实现生产提质增效与能耗碳排放稳步下降的双重突破。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对此进行了报道。六月是三夏生产的关键期，为保障夏粮抢收抢种，我区多措并举，在辖区九个高速路口设立三夏跨区农机服务接待站，开通绿色通道，构建通行保障加全民服务一体化保障体系。区农业农村局积极开展农机具维修和调试工作，组织技术人员深入一线指导检修保养，确保各类农机具以最佳状态投入夏收夏种，为全区 14.7 万亩小麦颗粒归仓保价护航。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对此进行了报道。6月1号起，我区正式进入汛期，黄陂庄水库事务中心紧扣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工作目标，坚持抓早、抓实、抓细防汛各项工作，依托科技赋能，加密巡查巡检，从严在岗值守，足额储备防汛物资，多措并举筑牢防汛防线，全力保障水库平稳安全度汛。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区卫健局、红十字会、区人民医院联合开展了主题宣传活动。与此同时，区人民医院组织专家团队开展义诊服务，为市民提供常见病问诊与健康咨询。区红十字会志愿者利用人体模型进行心肺复苏急救培训，普及应急救护知识。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对此进行了报道。入夏以来，近郊微度假热度不减，西部长青、清风徐来露营地凭借优质的山野资源和多元业态，成为市民休闲出游的热门打卡地。不少游客奔赴山野，远离城市喧嚣，以露营和烧烤的方式欢度假期，沉浸式感受自然野趣。中新网、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对此进行了报道。
0: 近日，区第14届校园艺术精品展演活动在区第一中学举办。本届展演以“绽放艺术风采，激发强国力量”为主题，汇聚了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师生艺术成果，通过丰富多彩的艺术作品展和精彩的节目表演，集中展示了我区校园美育的丰硕成果与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舞台上，合唱、舞蹈、戏曲、朗诵等节目相继登台，精彩纷呈。舞蹈《向往行》以雄浑的舞姿拉开演出序幕，诠释少年力量。教师合唱团演唱了《南泥湾》等曲目，用歌声传递初心，用旋律致敬时代。舞蹈《你好，我的落子村》、《如梦令》、《我想唱给你听》等以轻盈舞姿展现少年蓬勃朝气。戏曲《大灯殿》选段、《党马》、古筝《盛世国乐》、五韵拉丁《青春交响》等节目将传统与现代巧妙融合，充分展现了师生昂扬向上。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媒聚焦栏目今天播出，以服务提效能，以实干促发展；绽放艺术风采，激发强国力量，区第14届校园艺术精品展演举办，镇宁社区。

0: 的精神风貌，赢得阵阵掌声。艺术作品展区佳作荟萃，剪纸、绘画、手工、书法等精美作品有序陈列，吸引众多师生驻足观赏。
1: 今天我们学校将同学们的精美剪纸作品带来了，还准备了精彩的时装秀。同学们将传统剪纸技艺与现代服装设计巧妙融合，选用植绒布，亲手制作剪纸主题时装，别致的剪纸云间，灵动披风，让平面剪纸穿上身，古老非遗，焕发时尚光彩。
0: 本届展演不仅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我区美育浸润式发展的生动缩影。各校立足办学特色带来的原创艺术作品、文艺节目，紧扣强国育人主题，兼具艺术性、文化性与教育性。
2: 实验小学立足百年校史，以少爱办学底蕴，以非遗润心，以文化育人，将非遗传承与立德树人深度结合，打造体系化非遗特色教育品牌。学校构建墨韵、曲艺、舞韵、匠心四大非遗板块，开设书法、形式刺绣、面塑、糖画等等12项非遗课程，实现全员参与、全程渗透、全域覆盖，让非遗融入课堂教学与课后实践，师生在传承技艺中厚植文化自信，锤炼优良品格。
0: 近年来，我区教育坚守育人初心，办学成色持续提质增效，先后成功创建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示范区、央管人工智能教育课程规模化应用示范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育人体系在我区校园落地生根。我区深耕美育教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常态化推动传统文化进校园，加强校园艺术社团建设，打造特色校园美育活动，构建起一校一品、一校多艺、人人参与、个个出彩的校园美育新格局。
3: 我区校园艺术精品展演已成功举办14届，成为我区有影响力的校园艺术活动。活动自启动筹备后，辖区各校踊跃参与，自主编排特色文艺节目，创作各类艺术作品。今后，区教育局将持续立足浸润式美育发展思路，将美育融入教育教学活动各环节，切实以五育并举，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4: 今年6月是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主题聚焦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筑牢青少年防毒屏障，提升辖区家庭对药物滥用危害的认知与防范能力，增强识毒、防毒、拒毒意识。6月23号，怀路镇镇宁社区联合区禁毒办、怀路镇司法所组织开展抵制药物滥用、护航少年成长主题禁毒宣传活动，辖区15个家庭的30多名青少年及家长代表参加。活动现场，司法所住所律师结合典型案例，围绕新型毒品、违禁处方药、成瘾性物质的隐蔽危害展开普法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药物滥用带来的身心伤害与法律后果，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认知，远离各类有害物品。区禁毒办工作人员现场摆放毒品仿真样品，逐一讲解伪装类新型毒品的外形、特征及辨别方法，手把手教大家识破毒品陷阱，提醒青少年警惕陌生人提供的零食、饮品及不明药物。
5: 咱们律师的优势在于专业和真实，警察讲危害更直观，律师讲法律更严谨。我希望青少年能筑起心理防线，主动学习禁毒知识，坚定立场，拒绝诱惑，树立科学健康的价值观，远离高危场所，谨慎交友，提高警惕，以清醒姿态为人生护航。
4: 在禁毒主题绘画环节，青少年们将禁毒知识、防毒理念融入画作之中，在趣味创作中深化禁毒记忆，让拒毒防毒的观念入脑入心。
6: 之前总觉得毒品离我们很远，今天亲眼看到那些伪装成糖果饮料的模型，还有警察叔叔讲的真实案例，我才知道危险可能就藏在日常生活里。我学会了不接受陌生人的食物。
4: 此次活动以宣讲、实物展示、互动创作相结合的方式，打通了禁毒宣传最后一公里。 不仅让青少年全面认识到药物滥用、新型毒品的严重危害，也进一步强化了家长的监护责任。

0: 纷纷表示，此次活动补齐了认知短板，今后会加强对孩子的引导和看管。
1: 接下来，镇宁社区将常态化推进警律协同进社区禁毒宣传教育工作，持续织密青少年禁毒防护网络，筑牢基层禁毒治理根基，全力守护辖区未成年人平安健康成长。
0: 农旅融合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路径。近年来，白鹿泉乡白鹿农庄通过生态种植、田园采摘、乡村休闲全链条发展，有效盘活乡村闲置资源，以现代农业赋能乡村文旅，逐步成为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名片。
2: 走进白鹿农庄的种植大棚，温暖湿润的环境里一片生机，葡萄藤蔓攀爬舒展，叶片浓绿茂盛，行间空地上还整齐栽种着青椒、尖椒、西红柿等时令蔬菜，满棚绿意尽收眼底。
3: 像咱们这个农庄这边现在有11个大棚，现在大棚里边种的主要是葡萄，中间还要采用这种套种的技术种植一些其他的蔬菜，比如说种植青椒、尖椒、西红柿等，主要是为了提高这个大棚里边的这个土地利用率，而且能够错跟葡萄这块错开这个季节，种植的这些蔬菜和葡萄所需要的这个营养成分比较一致，所以我们采用了有机水肥这种种植的方式来套种这些农作物。
2: 科学的立体套种模式配合标准化有机水肥管理，让农庄产出的果蔬品质优良，绿色无公害，既丰富了采摘品类，也延长了采摘周期。不少市民游客趁着周末或节假日驱车前来，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体验田园生活，感受乡村烟火气息。
4: 那块主要是离石家庄的市里边比较近，交通又比较方便，然后我们来了以后呢，在这儿正好能放松一下。最主要是你看我们摘的这些菜吧，就是都是无公害的，也能吃到一些放心蔬菜，然后让孩子们也看一看，哎，这些蔬菜让他们也知道地的不容易。
2: 不止于特色采摘，白鹿农庄持续深耕乡村资源，不断拓展业态边界，打造多元化田园休闲场景，实现了从单一种植向全域田园综合体的升级蜕变。
3: 通过我们与周边村集体长期的合作呢，现在已经形成了以特色种植为核心，配套生态养殖、田园采摘、农家餐饮、食肴住宿、户外露营等多元业态的一体化乡村田园综合体。在未来，我们还将深耕本土乡村资源，推行现代化立体农业与农旅融合发展的模式，增加一些亲子研学等项目，不断激活咱们白鹿泉山水乡村内生动力，以特色现代农业和乡村休闲旅游切实助力本土乡村振兴的发展。

0: 意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

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爱你所爱，给你想听。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0: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1: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0: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2: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
3: 总书记好，总书记好，总书记好，总书记好，总书记好。
2: 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谢谢谢谢。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

0: 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置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2: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

0: 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

0: 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率值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力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 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0: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1: 第四届练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练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练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练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练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练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6G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练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 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练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 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 6G 不断的进展。
2: 从 5G 到 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练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练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1: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1: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 国际海。

0: 世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 1.1 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 0.4 个百分点。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五周年，五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李乙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今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洗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今明两天，我国主雨带仍将集中在长江沿线，湖南、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尽量不要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易发地带。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七点到九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心上班。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30度，最低温度22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3%。今天夜里多云，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多么高兴在流里无中快乐的生活，最直接说谢谢。
1: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一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

0: 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今明两天，我国主雨带仍将集中在长江沿线，湖南、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尽量不要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易发地带。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